光阴的约定。8:05，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星期天祝你今天快乐，这是郭顶的保留。

顶这首歌是保留，我才意识到可能今天很多朋友还要上班啊，所以今天早起的人比平时的周末可能要多一些。说到秋天，到底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件事情，有朋友说秋天带给我的是过敏性鼻炎啊，确实秋天可能会有一些成熟的花粉呢、会引发鼻子的过敏反应啊。当然现在很多朋友都在吃过敏药，还有很多朋友采用这种新的一些疗法，比如说有朋友告诉我说好像可以打一个针，但是它就是临时管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啊。我这方面我还是不太懂啊。爱果妈妈说，为了抢个车位也是拼了，7:30就到单位，操场上听着歌快走了3圈，不到8点就到岗了，提前到那不是一件挺开心的事吗？我们来听这首 Coco 李玟的自己。

喝过李玟的自己，是小林也是林姐说平时说话确实啊，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这个风格。在月上写你的名字，说我在江南，秋天是树木葱郁，花卉飘香，所以并无秋天的萧索和寂寥。秋天的天也是特别高远纯澈，有时确实有我言秋日胜春潮的感觉啊。啊，是的啊，这个秋天对有的人来说确实是天高云淡啊，特别感觉这个辽阔的感觉比较明显一些。还有的朋友说，秋天确实有的时候，对有的人来说啊，可能是他出生的时间，他就会不太喜欢秋天。按理说，什么时候出生的人喜欢春天，什么时候喜欢秋天呢？另外跟大熊说一声啊，这个暂时没有办法提供点歌，但是有时间会跟你分享你喜欢的许美静的咖啡香啊，但是不是今天。 Charlie Puth 昨天提到他的中国巡演啊要拉开帷幕了，有朋友可以去提前锁定一下他的票啊，目前好像是广州还是哪里来着，昨天那两站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 Dangerously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不同类型的垃圾最终将面对不同的处理方式，食物厨余类垃圾如果大量混合在普通垃圾中进行填压处理，可能会因为发酵产生可燃性气体造成爆炸。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减轻垃圾处理隐患，从您的随手分类开始。
5: 时光换新，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2: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5: Mr.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动听无限正在直播。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啊。非有非无说什么时候跟银子在一起 ？No no，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是有点发生了新的变化。我是早上的这个时段，但是在周末了，我是周六和周日的早上。刚才有朋友说到这个 Charlie Puth 的巡演，苗苗说现在有上海、杭州、广州和武汉四个城市。也欢迎大家去关注一下，好像后面到底还有没有后续的这个场次，他可能会陆续的公布给大家，也要看前期的这个几场的卖票的情况。先来听这首袁娅维的《阿楚姑娘》。

0: That was fun.
1: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全城市的味道，这首歌好像是当时一首广告曲吧，就是你听了之后就会想去吃一顿比较丰盛的早餐。 On the road 说明天到北京出差，体验故都的秋。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这是1:1来自范玮琪。

0: 范玮琪一比一这首歌听的时候呢，能明显听到陶喆在后面合音的这个声音啊。陶喆给别人写歌的时候，有时候偶尔合个音，你会发现他的声音特质实在是难以掩盖啊，所以就是还蛮抢戏的。刚才有朋友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以为是他觉得寂寥啊，其实他只是在读诗而已，下半句是我言秋日胜春朝。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朋友还是觉得秋天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明朗的季节了。今天在这个晴朗啊，大部分城市都是很晴朗的星期天的早上，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听歌，也来说说看啊，你在心里面的那个秋天是什么样子的。继续来听这一首来自梁咏琪再见灰姑娘。之前有朋友说梁咏琪的歌每天早上我选的什么他都记得非常清楚，因为他非常喜欢梁咏琪。我们今天早上的第二首梁咏琪了，再见灰姑娘。
1: 呀

出道30周年了吧，所以说呢 GG 将会在11月27号的时候在红磡连开3场，9月份的时候其实他的门票已经开售了，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个入行这么多年值得纪念的时间段去看看他的演唱会。梁咏琪 Love GG 爱自己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香港站啊，就在今年年底。继续来听 Michael Bublé Everything， 你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孙燕姿的这首歌是《漩涡》，不知道你能不能用5秒钟时间来想到它的是哪一张专辑里面的歌，因为那张专辑里面的歌可能有的太过耀眼，所以可能让你忽略到这一首歌了。它是《逆光》那张专辑里面的歌，《漩涡》，李思松作曲。而我们其实在今天早一点时间也跟大家分享过另外一首李思松作曲的孙燕姿的歌，叫做《梦不落》，对不对？我们下面其实有跟他互文一下啊，这首歌也跟《梦不落》有点像，它名字叫《梦不落雨林》，当然跟燕姿没有什么关系。要听到的是张艺兴带来的《梦不落雨林》，动听无极限，在星期天的早上跟你问候早安，我是孙杨。

张艺兴的歌呢，特别是一些节奏感特别强的歌当中，很多的编曲的部分融入到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的部分啊，搭进去之后呢，反而有一种特别奇妙的化学效应。这是青竹，他说今天的工作日早上7点闹钟就响了，睡得还挺香的啊。还有朋友提醒说，最新的手机系统里面支持在周末的时候的闹钟了啊，所以好像他也被闹钟给闹醒了。当然在不是上班的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他说他终于不再想了。江山西西说，今天路上比较顺畅，到公司比较早啊，继续来听选的这个歌，在路上这个驾驶的感觉好像也快了一些。深圳到秋天还是热，他说但是到快要到深圳最舒服的季节了，会想起老家的秋天，一场秋雨一场寒。不知道深圳最近有没有下雨。这个小时最后跟你分享的是 Elva 萧亚轩的 Cappuccino。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8: 月满中秋路途远，半路抛锚有人管，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俊杰《西界》。这首歌的名字包括它的开头的葫芦丝，还有它 MV 当中或者是视觉当中有很多比如说沙地啊、沙漠等等这样的元素出现的时候，总会让人想起丝绸之路。说到丝绸之路呢，我们来了解一条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消息。9月19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了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的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了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1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到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 广大的影迷放映400余部的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等奖项。9:06了，欢迎你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这是莫蔚的半个月亮爬上来。

有朋友说这小节的三首中文歌，哎，听完之后特别想旅行啊！听了《西界》，又听了莫文蔚的《半个月亮爬上来》，特别想去新疆。然后呢，又出现了《失落沙洲》啊！我朋友今年想要计划一下接下来的旅行了。一粒沙，他说今年要不然来呼伦贝尔吧。他说呼伦贝尔的赏秋的游客特别多，草原不再是绿色的地毯的感觉，而变成了草原特有的瑞士卷儿，特别出片。他说树叶层层叠叠，绿色、黄色、红色变成了大自然的调色盘，特别美。他说羊肉也是一年当中最肥美的季节，欢迎大家十一假期来玩。哎，多了一个灵感来源啊！大家有没有想去呼伦贝尔的？根据这位朋友的留言，你可以看看适不适合自己的这一趟旅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接下来听的是 Christina Aguilera In No Other Man。

记得这首《有梦好甜蜜》吗？ Steven Chen 说，感觉秋天是一个特别能原谅的季节，原谅别人，原谅自己，也许是秋爽心宽。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秋天的时候也看开了很多事情，也放下了很多事情。

孙盛希 OZ， 这首歌叫做暖。哎，刚才我们在播歌的时候，那首有梦好甜蜜，很多朋友提到了说我为歌狂啊，为歌狂打 call。之前我们做这个之前的儿童剧啊，或者是卡通片的时候，这个专场的时候，大家还反复提到那部剧啊，甚至很多人现在提到胡彦斌，也经常会提到那部剧啊。梁博灵魂歌手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那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

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由我

王珊的这首歌是 Good Times， 当时也有方大同的参与。对他来说，夏天的海边和朋友在一起看夕阳等等这样的旅行经历啊，给了他很多的灵感，于是呢有这样的一首 Good Times 就喷薄而出，灵感就这样来了。9:42继续跟你分享下面这首歌。我觉得 Ella 的这首歌呢，碎拍的部分啊，它编曲里面的这个节奏感的部分特别特别的吸引到我。 It's me 一直迷，注意听它的节奏的这种律动感。

那陈嘉桦 It's me 一直迷啊，有朋友问是这是什么歌，就是陈嘉桦的歌。当然Ella 唱这样风格的歌没有那么多啊，所以唱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就让人觉得说眼前一亮，而且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太像他以前的作品。熊孩子妈说是萧亚轩的歌吗？并不是啊，他不是萧亚轩的歌。继续来听这首 Beyonce 的 Break My Soul，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欢迎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这一天一直有人在说在抢张震岳的巡演门票，也有抢到的，也有还没抢到的朋友。哎，但是下面的场次展开之后呢，好像有的朋友又觉得有希望了啊。没错，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震岳，小心

0: 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Five Seconds of Summer 这首歌是 Hey Everybody。10:04，在这个时候跟所有人说一声 Hey Everybody。这个小时，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策划。今天是世界大学生体育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小时的歌单当中呢，就是有一种体育精神非常动感的歌单安排给你。Britney Spears 下面听到 Baby One。

世界大学生体育，这个小时为大家带来了一张流行舞曲歌单。听到这些歌，哎，很多人可能就想要身体动起来了，对不对？9月20号国际大学生体育日，那也是希望这个大家能够在这一天呢运动起来。那其实说到大学生，说到体育，很多朋友都会想起来在大学时代可能有比如说参加过啦啦队啊，或者是体操队啊等等，所以今天的这些歌单当中的作品也非常适合这样的节奏，有一种鼓励和向上的能量在里面。我马上听到这首 Rihanna Don't Stop the Music。

Rihanna Don't Stop the Music， 今天是世界大学生体育日啊。好几年前有一个词叫做脆皮大学生啊，那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可能学习还不错啊，但是身体状况不太好，所以我们在这一天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来动起来，无论你是不是大学生了，我觉得一个好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还有朋友呢说来点动感的歌单啊，给周日打打气。他说昨晚亚运会刚开幕，也祝愿中国健儿取得好成绩。哎，好像正好也搭上了啊。还有朋友刚意识到今天是上班啊，他说我翘班了吗？问号问号叹号，有可能您去好好查一查，你今天到底要不要上班？我们这个小时听到很多歌手呢，本身也算是歌坛体育生啊，比如说 Pink， 在他的演出的时候，你竟然会看到他吊钢丝、吊威亚等等啊，非常非常高难度的动作，他都不在话下。来听 So What。

0: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1: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
0: 霹雳茶器？
1: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0: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1: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0: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逐约唤新。Thi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3: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All day。

Destiny's Child Lose My Breath。 说到 Destiny's Child， 说到 Beyonce 的话呢，就很多朋友都说他的运动能力啊，是除了唱歌以外非常厉害的一点啊。在他演唱会上呢，你看他演出都已经感觉有点头晕了，但是他依然甩头不停止的。这个小时世界大学生体育日，跟大家分享很多运动感极强的舞曲，流行舞曲，也说一说这个流行歌坛当中的一些身体素质非常好的歌手。刚才说了 Destiny's Child， 马上要听到的这位是今年已经57岁的 Jennifer Lopez。你也经常会看到他在这个健身房里面出入啊，他自己的身材也是保持得非常棒，运动状态也非常棒。马上听到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非常有动力的歌曲，来自 Jennifer Lopez 和 Pitbull 带来的 On the Floor。

Jennifer Lopez 和 Pitbull on the floor。 你会发现很多唱舞曲的歌手本身呢也是很爱运动的啊，毕竟需要跳舞啊，需要一些体力。我们下面出场这位呢也是各个运动的宠儿啊，经常会演唱各种运动赛事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尤其是足球类运动啊，每一年大家在开始比赛之前都会问说今年有没有 Shakira 的主题曲。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就是 Shakira， 同样也是和 Pitbull 的合作 Get It Started。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今天这个小时给大家安排的是世界大学生体育日特别策划运动舞曲歌单。 These rappers I apologize, I know it ain't fair, only ball I dropNew Year's, Times Square, the world is mine, Sixth Sense, I see the seven sands. Now baby, let's get started for life.

再次跟大家分享跟电影有关的一条消息。9月19号，也就是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来吧，继续来听非常动感的流行舞曲 Kesha 的 Die Young。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

Ariana Grande 这首歌是 Focus。 今天是世界大学生体育日啊，其实听流行舞曲跟体育也有一些连结啊。其实流行舞曲不需要你坚持，只需要你跟着节拍就行了，你不需要换上跑鞋，制定你的训练计划，或者是打卡的配速，只要让身体跟着鼓点动那么几下，哎，就是一种参与啊。今天早上就有人打卡的时候说跑十公里，有人打卡说在打球，有人说在跳操。如果你在听这张歌单的时候身体跟着晃动了一下，或者是被这个调动了起来，那就真的也算是参与其中了。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不光是大学生朋友，其实所有的人也都要记得，运动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无论你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我觉得运动这件事就是让我们感觉非常好，让我们感觉好，做其他的事情也都会有动力，不是吗？包括学习，包括其他等等。我们就来听 Skater Boy， 这是 Avril Lavigne 的歌。

Billie Eilish, Bad Guy。 希望这个小时的运动舞曲歌单能给你带来一些运动的动力。这个周末即便你需要上班，但是下班之后呢也可以小小动一下，好不好？这个小时的世界大学生体育日的策划歌单为你播放的是，最后我们来听的是 Daft Punk 的 One More Time， 稍后进入到11点时段的节目当中。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铁蚁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
17: 中秋假期出行忙，小剐小蹭别心慌。平安车险40086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0: 上午11点，我是满江。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看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奋斗的你加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飞儿乐团这首《我们的爱》，开启了我们今天上午到中午时段的直播最后一个小时。我是孙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今天是星期天，不知道这个有的朋友还在上班的星期天，是否可以说周末愉快？不管怎么样，周末的心情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欢迎跟我继续听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逃跑计划带来的一万次悲伤，以及 Zed 和 Selena Gomez 带来的 I want you to know。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0: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当风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换新登场，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听觉升级，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Mr. Radio 音乐之声 Amazing Music。

会觉得这一张专辑永远都会在发行的离我们现在非常近啊，但其实啊，回望一下也是2017年的事了。你再算一算，今年是2026年，好像又过去了将近10年。当年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是旅行团乐队对他们的三十而立这样的一个阶段的一个自省，或者是自我的日记。而转眼间，他们即将要写的内容就是关于40岁以后的事了。你会感叹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永远都会在。11:19，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播出的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孙杨，这是蔡健雅的歌《说到爱》。

0: 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哦，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

0: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
1: 欢迎回到音乐好时光，下面听到这首歌呢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融合的作品，把古典诗词的意境还有复古的爵士摇摆还有现代的另类流行融合在一起，是当时黄轩邀约范晓萱这样合作的一个作品，叫做独上西楼。
2: So, 这是王先生

0: not we. You.
1: You do hate me, don't you, Johnny?
0: I don't think you have any idea how much.
1: Hate is a very exciting emotion.
2: 他说黄轩为什么觉得范晓萱是这首合作曲的第一人选呢？你也知道范晓萱以前有专门唱爵士的一整张专辑啊，所以你看他这个表达是非常恰当的，当中用到了四十年代的电影的口白，还有很多的复古的质感，戏剧的感觉啊，你好像在看一台音乐剧一般。独上 Zero， 一楼黄轩和范晓萱的合作，据说这首歌还有一个非常棒的现场版啊，如果你对于音乐节目比较熟悉的话，你可以把时间倒回两年前，这个某音乐综艺节目的舞台上，这两个人的表演好像就会更加自在一点点啊。我们继续来听 Hush 第三人称。

I wanna keep it a low key， 每个人都会有他们的脾气。 Every day we see a new me， 好像你抓住那笨拙的可以，可以还是不可以，可恶。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yo, everybody, 我是 Lobo。 今天要带各位回顾到的这个男歌手，是21世纪流行音乐史上极少数能从男孩天团完美过渡到 solo 巨星级别的存在。他就是 Justin Timberlake。 他在孟菲斯出生，8岁在教堂唱诗班开嗓，11岁上电视选秀，然后被迪士尼收进了米老鼠俱乐部，就和 Britney Spears、 Christina Aguilera 做了同期的同学。很多人估计都没有听过那档节目，但就是那个少年儿童节目成就了半部美国流行文化史。后来的 Justin Timberlake 进了超级男孩组合，在2000年凭 No Strings Attached 首周卖了240万张，至今仍是 Billboard 首周销量纪录的保持者之一。但真正让他成为 Justin Timberlake 的是单飞之后的那几首炸穿榜单的歌，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选了5首，帮助各位回顾一下这个曾经的乐坛传奇。开场给大家了一个全貌，接下来咱们逐一分享。Let's take a listen to Justin Timberlake's Top 5 Old Tracks.
4: Number 5.
3: 先来说第一首，2002年 Justin 和 Britney 的那一段被称为金童玉女的恋情宣告破裂。他走进录音棚的时候满肚子火。Timberland 一看到他那张脸就知道，好了，有素材了。这首歌就是 Cry Me a River。当时这首歌的 MV 的女主角特意找了一个跟 Britney 长相神似的演员。Justin 在影片里面偷拍自己和别的女孩约会，然后故意让 Britney 看到，这几乎是把分手声明拍成了短片。歌里的那串阴郁的钢琴 loop 配上和声，整个氛围冷得像雨夜的玻璃窗。不过呢，这首歌的叙事在20多年后也被大众重新审视。随着 Britney 回忆录的出版，以及公众对当年这段往事的重新关注，很多人意识到当年的故事或许并非像歌里和 MV 中呈现的那般简单。 Justin 本人也在2021年对过往的一些言行表达了歉意，但无论如何，作为一首流行作品，他当年所释放的情绪张力是实实在在的。 Rolling Stone 杂志把他列进了500首最伟大歌曲之一，2004年拿了一座最佳流行男生表演奖。但说实话，比奖项更硬的是这首歌定义了分手歌可以有多狠。It's the ultimate breakup song that practically wrote itself from Justin Timberlake, Cry Me a River.

Number four。接下来这首是出自首专 Justified 里面的第三支单曲 Rock Your Body。当时很多人觉得 Justin 不过是个从男团出来的偶像歌手，但 Rock Your Body 一出来，所有人都闭嘴了。这首歌最初是给 Michael Jackson 写的，你没听错，就是给 MJ 的，但 MJ 没录，于是 Justin 捡了个宝。Pharrell Williams 制作的 beat 带着浓郁的 disco funk 味，副歌的那个 Talk to me boy 的 hook 简直就像是有人在你耳朵里点燃小鞭炮，又炸又痒。这歌 Billboard Hot 100冲到第五，全球销量超过400万。这首歌也让所有人看到一件事， Justin Timberlake 不是什么男团遗珠，他是个能够扛住整条 funk 律动的真正歌手。 A disco funk banger that still fills the dance floor. This is from Justin Timberlake, Rock Your Body.

Number three， 好了，接下来的这三首歌全部来自同一张专辑，2006年的 Future Sex Love Sounds。这张专辑 Rolling Stone 给评了2000年代最佳专辑第46位，全球销量超过1000万，可以说整张碟没有一首废曲。Justin 在这张专辑里面做了一件特别野的事儿，他跟 Timbaland 说：“再给我来5-6个 Cry Me a River 那样的歌。”结果两个人在弗吉尼亚的录音棚里泡了一整年，做出来的东西比 Cry Me a River 野了10倍。排在这期榜单的这个位置，就是这张专辑里的第三支单曲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这首歌讲的是因果报应，但 Justin 讲的像是一部电影。 MV 请来了 Scarlett Johansson 演女主角，9分半钟的微电影，剧本都是电影导演亲自下场动笔。 Scarlett 在里面开车撞进火海，对， Justin 的意思是背叛我的人，哎，下场就是这样的，也不知道是在暗示谁。这首歌在 Billboard Hot 100拿下冠军，英国单曲榜亚军， YouTube 播放量超过4.9亿次。这首歌的编曲远远比歌词来得丝滑，前奏那段吉他 riff 一响，你就知道糟了，要开大了。 Justin 自己说，这首歌是他进棚的第一天跟 Timbaland 合作写出来的，是整张专辑的起点。What goes around comes back around, and this one hit different from Justin Timberlake.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Number two， 来到第二位了。这首歌叫做 Mirrors， 是 Justin 写给妻子 Jessica Biel 的情书。但是其实这首歌在他们还没订婚的时候就写了。 Justin 在他的自传 Hindsight 里面说，我写了 Mirrors 给我的妻子，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起但还没订婚，甚至距离我求婚还有好几年。而这首歌的歌名 Mirrors 不只是镜子的意思。 Justin 说，真正好的感情是两个人各自成长，但回头看的时候，对方始终像一面镜子映着你自己。整首歌的 MV 拍成了对隔辈人的致敬，他爷爷和奶奶相伴了62年， MV 里面老年夫妻从年轻到白头，而 Justin 本人却是在5分钟之后才出场的。这首歌是全英单曲榜冠军，总长度达到可怕的8分05秒。

这个时长也是1998年 Oasis 之后歌曲时长最长的英国冠军单曲，一起来听听这首浪子安定下来的作品。 This is the sound of a playboy finally settling down from Justin Timberlake, Mirrors.

0: Number one，
1: 到了该揭晓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前四首有心碎复仇的暗黑神作，有 disco funk 的舞池炸弹，有因果报应的微史诗电影，有写给妻子的八分钟情书，但 number one 必须是那首让全世界男人都开始喜欢剃圆寸的歌，是它了。2006年8月 ，Justin Timberlake 带来的 Sexy Back。也是那首歌把他重新带回了公众视野，他把自己的人生做了电子处理，整个声音变得粗粝低沉，带着金属感。他自己说，这首歌是他想像 David Bowie 唱 James Brown 的 Sex Machine 的那种效果。啥效果呢？就是充满气质的效果啊，就是大获全胜的效果。这首歌 Billboard Hot 100连续7周冠军，是他的第一支冠军单曲，荣获 Grammy 最佳舞曲唱片奖。整首歌的编曲其实简单到像一支 demo， 录制不到一天就完成了。乐坛的评价非常高，但是也有同行大佬看不惯，比如说 Prince， 他当年看完之后不爽地说，总有人说 sexy back sexy back， 但是性感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不需要谁把它带回来。这句话有些怪，但话说回来， Prince 说的也没错，只不过 Justin 带回的不是 sexy， 是他自己。来一起感受一下只属于那个圆寸时代的性感强音。 From Justin Timberlake Sexy Back。

OK， 这就是 Justin Timberlake 的 Top 5。他从米老鼠俱乐部的童星到超级男孩的万人迷，再到单飞之后，用三张专辑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男歌手的性感的人。Justin Timberlake 的故事不是一个童星逆袭的鸡汤，而是一个有天赋的人遇到了对的制作人，然后把自己的每一份经历都变成了歌，心碎的变成了 Cry Me a River， 爱情变成了 Mirrors， 性感变成了 Sexy Back。如果你喜欢贾老板，真心建议你去各个音乐平台搜索，再多听听，还有很多的方面我们没有办法展示到呢。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We introduce the best music only on Music Radio. See ya!

0: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
1: 中秋佳节出去玩，用车服务伴您行。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上好车主 APP 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心多一点，美好就能一眼看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我是满江，现在是正午12点。

永邦2000年左右的经典作品《威尼斯的泪》。北京时间12:05，这里是音乐好时光，中午好。今天虽然是星期天，但是是工作日了，当然工作日也需要饱满的迎接全新的工作了啊！希望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工作日中午的好心情啊，好的状态，包括一些好的故事都可以分享。这首歌来自范晓萱，《眼泪》。

范晓萱1995年的录音室专辑《自言自语》里面收录的作品叫做《眼泪》。北京时间12:10，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空有没有落下眼泪呢？如果遇到雨水天气，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这首歌同样是相信你会唱的《Tank》。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时光换新，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8: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7: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Eason 陈奕迅2000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打得火热》里面收录的歌曲《K 歌之王》，这首歌相信也是很多的同学当年在上学时的拿手的作品了啊！北京时间12:20，音乐好时光，中午好，王菀之，我真的受伤了。

婉芝的经典作品《我真的受伤了》，这首歌是他自己的写作了，后来张学友演唱完之后他又拿回来自己重新演绎了一遍，相信很多朋友在 KTV 的时候经常会点起啊。当年我有一个朋友分手之后，对方就是送给他这一首歌，当然一首歌一段故事，如果今天的某一首歌让你想起了曾经的一段回忆，欢迎把你的故事加歌曲的名字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投稿邮箱裴冲的全拼 SCR.CN， 你的故事将有机会经过整理，稍后以短视频的方式和大家见面，期待收到属于你的情书了。陈小春

0: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3: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今天虽然是星期天，但是是正常的工作日。云天上 ENZG 今天的曲子太温暖，80号了，就成中国周日调班午休好，午餐有 K 歌之王的陪伴，度过好时光。哦，这首歌也是你钟爱的曲目吗？陶喆，爱我还是他。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络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2:44，音乐好时光，中午好。9月20号星期天，虽然今天是周末，但是是工作日，也要开开心心的开工啊！欢迎大家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星期天工作的好心情啊！然后这首歌是来自蔡健雅的，相信你也会唱的。这小时排的都是脍炙人口的，开口可以跟着唱的作品，比如说

梁咏琪古巨基的经典作品许愿。北京时间12:54，音乐好时光，中午好。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嘿嘿哈说，上班什么的啊，没啥意思，中午听听广播小憩一下最欢乐啊。小钱钱什么的不要了嘛啊，这个就是咱就是说就是还是要积极的面对每一天的啊，好不好？当然如果你有好心情，你可以登录到语音听，搜索音乐之声来分享了苏打绿的歌小星星。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满江，做一只从容的飞鸟，看过山河起落，也记得寻觅一处停靠的归宿。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21 Pilots Tease 这首歌的 bassline 压抑低沉啊，加上冷静克制的人声，整一个就是绷不住，对不对啊？不知道哪里破，但听起来总觉得哪里酷酷的。最近他们的这个巡演一直在持续啊，持续在策划他们的新专辑。北京时间是3:04，这里依然是音乐好时光。

Glass Animals Heat Wave， 标志性的吉他 riff， 典型的就是欢快的外壳包裹着遗憾的作品啊。当然这种交流的方式我们生活中也是有的，是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一位亚裔的音乐人，讲的就是感情上的拉扯啊，嘴硬说、哦、我不需要你，内心却一直在想念渴望对方。可以。

七分饱，不仅可以帮助改善体重问题，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因非理性备餐造成的食物浪费。少食多餐，吃好它，吃完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良好的生活习惯，减少食物浪费的同时，也能完善你自己，何乐？

0: G-Eazy Halsey Him the Night。 这首歌在发行的时候他们俩还在谈对象呢、you know？
1: 对、
0: 他们俩现在就是好朋友啊。对，北京时间13:17，音乐好时光 Marshmallow。

Marshmallow 和 Hosey Be Kind。 Marshmallow 最近在欧洲的音乐节巡演还在继续啊，频繁的跨界合作和凤凰的这些电子制作人嘛联动，不停的在发新单。接下来同样听到的也是一位 DJ 制作人 Let's go Take My Breath Away。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3: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头。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1: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北京时间13:25，继续要送给你一首轻柔的 Love You 律动的作品 Love You by David。

北京时间是3:34，这里依然是音乐好时光。9月19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的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的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版。快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3:39，音乐好时光，中午好。接下来这一小节有这么几首国际知名的制作人为你送上的作品 ，Clean Bandit，I Miss You。

轻快的热带节拍，有着 Tropic House 的元素，刚才那个合成器的音色就是非常典型的 Tropic House 音色啊，仿佛我们漫步在沙滩上一样。

在副歌Job 部分依然可以听到明显的 Future Bass 元素 Chain Smoker The Feeling。 接下来换一个口味啊，来一点 Bob Rap Machine Gun Kelly Camila Cabello Bad Thing。

当年确实是横扫了榜单了很多年了，很长时间的一首流行说唱金曲。MGK Camila Cabello， Camila Cabello 大家都很熟悉了啊。MGK Machine Gun Kelly 早期是说唱出道的，后来对因为一些事情啊，后来彻底转向了 pop punk， 跨度比较大。Kisha， This is me。

个叫 Hi。 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人都喜欢听老歌？因为大部分现在的新歌都是刚才那种风格的。北京时间13:56，AA Battery Johnny。

0: 心中牵挂的方向永远值得奔赴归来。下午两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音乐里找回最初的自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齐秦，1987年发行的经典作品《外面的世界》。北京时间是4:06，热曲声飞扬。下午好，9月20号星期天。当然，这个小时呢，让我们沉浸在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里面。这首歌相信你也会的，裘海正，《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裘海正的经典作品。裘海正在1994年发行了一张录音室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收录在这张专辑的同名作品。裘海正之前是和伊能静在同一个组合的啊。是的啊，是伊能静啊。伊能静出道比较早，北京时间14:10，热曲声飞扬。这小时听到的都是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王杰，相信你一定会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心。 Thi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 Turn on the radio，
3: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All

北京时间是4:16，热曲双飞扬，下午好，迎接上爱生活的小美 Jennifer 春哥，下午好，打开收音机发现今天是你主持，经典老歌就是耐听，愉快的下午茶时光，漫天星光，今天所选曲目非常出彩，氛围感拉满，谢谢各位在聆听的朋友，马上听到这首歌，姜育恒1988年发行的经典录音室专辑《跟往事干杯》里面的同名作品《跟往事干杯》。

高胜美的经典作品《天若有情》。北京时间是4:26，热血生活飞扬。一首歌都有一段故事，如果今天的某一首歌曲让你想起了曾经的某一段回忆、心事或者是感悟，欢迎把你的故事加歌曲的名字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投稿邮箱裴冲的全拼 @cr.cn， 你的故事将有机会经过整理在稍后上线的栏目里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收到你的那封情书。继续要听到这首歌，当然也有很多的音乐人对他进行翻唱重制，张雨生《口是心非》。

黄龙、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继续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五点点说，一姐路上开车慢点，注意安全，非常浪漫的留言分享了啊。 MSKO 春哥下午好，2002年上大学，第一次接触到音乐之声，一晃20多年过去了，第一次留言。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是14:46，热曲收费啊。这小时听到的都是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当然在听老歌的同时，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午后的好心情，自由呼吸。改版以后的周末音乐之声，今天工作日午休打开了收音机，一听就知道这是春哥的歌单啊，这样的句式，我一听就是你，我一看就是你，说明这位朋友对我们音乐之声的 DJ 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啊。跟你说，这么看我接触音乐之声也太早了，上初中的时候就在沙发上一边听音乐之声一边看当代歌坛，暴露年纪了，王安格的歌曲，现在以后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热曲《生飞扬》。
3: 中秋假期出行忙，小剐小蹭别心慌。平安车险400860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此刻是下午3点，我是满江，用心感受每一段旅程，所有认真生活的日子都是最美的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最炫航，一路高歌。Stay tuned. Music Radio， 歌曲声飞扬。
1: The party starts now。这里是 Melodic Memory， 旋律回忆。

京时间15:09，热曲声飞扬 ，Melodic Memory 旋律与回忆。刚才我们听到的前面两首歌曲都是来自 Calories 发行的作品。Calories 是隶属于 InHead Music 的子厂牌啊。那 Calories 和我们之前介绍的 Enjoy the Deep 的风格其实很相近，是 InHead 旗下主打的 Melodic House 和 Progressive House 的核心子厂牌，专注氛围感的旋律电子音乐。北京时间15:10，热曲声飞扬 ，Melodic Memory 继续要听到的歌曲 Ghost。

0: 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换新登场，
1: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听觉升级，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mazing Music。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赵登凯的歌曲《心存侥幸》，这首歌是赵登凯在2021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心存侥幸》里面的收录同名的作品了。北京时间15:56，热曲双飞扬，下午好，9月20号星期天，刘仁宇的歌《月亮》。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脚踏实地认真生活，你自己就是人生最大的奇迹。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满江，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迪斯卡的歌曲《只怕》。北京时间16:06，热曲双飞啊，这小时的作品呢，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华语流行音乐歌曲。刚才我们听到的迪斯卡是今年新发的专辑《肥瘦音乐豪华体验》里面收录的歌《Nine One》。

0: 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1: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林凯伦的歌曲《我的错》，北京时间16:15，这里依然是热血收费啊！这小时我们听到的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熊猫糖，《赢家》。当然，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午后的好心情。

艾伟俊今年的作品叫做《单重效》，这首歌里面听到了2000年的 YGK 的元素。北京时间12:22，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开端。

这首女高音独唱《路往哪里走》选自大型交响合唱《通道转兵组歌》。这部作品由金沙编剧作词，孟勇、王和生作曲，取材于红军长征初期在湖南通道转兵，西进贵州，从而挽救红军命运、奠定遵义会议基础的重大历史事件，将宏大的长征史诗与细腻的民间故事相结合，讲述了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

0: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浴血鏖战五昼夜，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完成了长征路上惊心动魄的生死突围。湘江战役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惨烈胜仗，数万名将士义无反顾，以身殉国。在2016年播出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中，有这样一段讲述：
1: 湘江战役损失惨重，让党和红军的领导者受到极大震动。广大官兵对错误军事指挥的质疑也逐渐弥漫开来。作为党的总负责人，27岁的博古几乎绝望。湘江之战的责任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
0: 在电影《通道转兵》中，博古在湘江战役结束后有这样一段独白：
2: 8万人几天之内就变成了3万人，我一闭上眼睛，到处都是死难者的身影，我快坚持不住。现在的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缺医少药，这么多伤病人员的安置，我的心脏快受不了了。

0: 通道转兵组歌里的男声合唱翻越老山界，唱的是中央红军在浴血冲破湘江封锁线后向着广西北部的老山界进发。老山界地处越城岭山脉中段，深山之中雾气浓重，人迹罕至。越城岭主峰猫儿山高耸入云，
1: 是红军自长征出发以来面对的第一座险峻高山。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从湘桂边境的大山里分左中右三路，自南而北进入南楚极地百越金侯的湖南通道洞乡，11日占领通道县城。

0: 通道转兵不仅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而且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我们党在长征途中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
1: 是永恒的致敬，前行是永续的传承，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2: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换日线。

何洁的新歌叫做《不发疯受不了》，这首歌加入了很多的电子元素，当然这是何洁在去年年底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底册》里面收录的歌曲。北京时间16:44，热曲收费啊，9月20号星期天。虽然今天是星期天，但是今天是工作日，不知道此刻你的工作状态如何，内容又是完成的如何呢？火星电台的歌曲《今夜星空只为你灿烂》。

李霄云的作品叫做《一次》，这首歌收录在他推出的创作专辑《一次一次》里面。北京时间16:56，这小时的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的分享到此告一段落。林嘉谦的歌《夏日之子》，下小时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下午5点，我是满江。内心丰盈的人，便是自己人生的百万富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梦想在音乐里闪闪发亮。

编织一场从城市到远方的听觉旅行。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山海。

林俊杰的经典作品《江南》。北京时间17:05，热曲《双飞扬》来到我们今天的《奔赴山海》。本期的《奔赴山海》伴随着舒缓绵长的乐曲，让我们一同走进江南古城绍兴，来聚焦2026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

0: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6，热血生飞扬，下班愉快。9月20号星期天，但是今天是正常的工作日。我们今天的奔赴山海呢，让我们一同走进江南古城绍兴，聚焦2026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9月19号到21号，本届世界清洁日的活动落地绍兴，主题为从光盘行动到清洁城市，通过开幕活动、主题展会、城市考察和多场的论坛，探讨城市垃圾的源头减量、全链条循环治理的发展路径。

南拳妈妈的经典作品《下雨天》。北京时间是7:34，热气升飞扬，下班愉快。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有没有下雨呢？如果出现了雨水天气，要注意行车安全了。今天我们的热气升飞扬的奔赴山海，带大家一同走进江南古城绍兴，聚焦2026年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从9月20号被设立为世界清洁日，这项行动持续推进全球城市交流，助力可持续发展。绍兴从光盘行动切入，搭建粮食节约、垃圾分类、资源再利用的完整治理闭环，以地方实践诠释绿色发展的中国方案。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方大同。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Laser Radio， 动听无极限。

播摇滚的音乐，北京时间17:43，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我们的奔赴山海，和大家一同走进江南古城绍兴，取消2026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当然，听了一小时的好音乐，旋律缓缓流淌，映照古城古韵和绿色担当。希望大家在日常点滴、践行低碳理念，以微小坚守。守护澄澈的烟火，共赴洁净辽阔的人间山海。

0: 最好的时光来自韩子。北京时间17:51，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9月20号星期天，这首歌来自品冠，上海站。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后面的时间要交给徐曼了。
1: 当时跟你擦着肩，为了谁排队？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宝宝也加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满江，耐心熬过沉寂时光，静待岁月里的花慢慢绽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直陪着你。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如果在这个秋天你要选择一首必听的周杰伦的歌，会不会是这首《不能说的秘密》呢？因为歌词当中有这样一句，只让我们相恋这一季的秋天。18:05，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热曲声飞扬。

0: 你最美丽。
1: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3: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4: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3: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4: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3: 嚯，诚意满满啊！
4: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3: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4: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3: 嗯，的确是。
5: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心。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6: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0: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首歌是蔡健雅原唱的作品《双栖动物》，听到的是维利安的翻唱版本。怎么理解在情感当中的这种动物呢？应该就是首先可能没有很多人理解那么执着的那一类人吧，他可以在不同的状态当中游刃有余，这样来回游走，所以在非常执着的人面前看到自己的对手是这样一个双栖动物，所以就有这样的类似的感触吧。时间是18:39，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1: 好像话都说完了，
0: 来听到的歌是梁静茹的慢冷，就在热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来自张震岳这首歌《妈妈的眼睛》，收录在2025年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
1: 眼睛
0: 最开始可能很多人听到《跟着感觉走》，最初的记忆都是和一首流行歌有关，但是你是否这样想过，这个歌名或者说这个短句《跟着感觉走》和生活当中很多很多非常有哲理的观念其实是契合的，例如顺应客观规律，不强求不妄为，例如接纳变化，其实都和跟着感觉走有非常相近的一个含义和启示意义。这里正在直播热曲声飞扬，这个小时最后的歌来自陶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满江，朝着过去挥挥手，才能更好的拥抱明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笑对过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0: 呀，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2: 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焕新登场。
5: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听觉升级，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mazing Music。

这是曾比特的歌，叫做《初恋》，时间是19:21，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中国跳排行榜。在听节目的时候，依然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周传雄，刘光。

0: 这是一首2021年的作品，来自周传雄的《流光》，稍后进入到揭榜时间。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2: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九名，戴荃，《白沙之恋》。

第八名莫文蔚，昨天今天。第七名裘德，不具名的访客。

0: 第五名唐汉霄后视镜。
1: 数遍你的足迹，想与你同行。
0: 第四名大张伟，只为爱与自由。
1: 千般的生命才短暂。
0: 第三名严明熙，拜拜拜。第二名薛凯琪，天之外。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耳边听到的歌来自魏如萱《街角的祝福》，这是一个翻唱版本，有了更多它的特色。之前听到的歌是韦礼安《阴天的向日葵》。上个小节听到了一首2021年的作品是《流光》，让我突然想到，流光好像是一个在我们的感知当中就是一个很有余韵感觉的词汇，好像我们中国人对于那种缓缓展开，用时间去铺陈更广阔更深厚的情感，就是有一种天然的好感。所以这个流光不是炸裂开来的，而是有着长长的一片音韵，一个长长的尾巴的感觉。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国 Top 排行榜。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0: 上八点，我是满江，放下一天的疲惫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给你最温暖的陪伴。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任人人团圆，选车险多留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便捷投保，行动电话4008-60。
1: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2: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
1: 皮里茶器？
2: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1: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2: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3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1: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3: 时光换新，声音升级，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4: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3: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10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

0: 第五名唐汉霄后视镜。
1: 数遍你的足迹，想与你同行。
0: 第四名大张伟，只为爱与自由。
1: 牵绊的生命才短暂。
0: 第三名严明熙，拜拜拜。第二名薛凯琪，天之外。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出世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现在是晚上九点，最好的感情是相互呼应，相伴同行。我是满江，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把最美的风景唱给你听。

歌是孙燕姿的《真的》，在2000年刚冒头那会儿，大概是2001年的样子，一首作品。就这样爱了，天多高，风不晓得。我们走着走着，哭着笑着，那么认真，谁都忘了去追问明天快不快乐。时间是21:05，你听到的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今宵夜未眠》，从傍晚6点到深夜0点，我们一起听歌。Olivia On 这首歌《如燕》。

0: 更舒服，听歌也要更有态度。有态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改版来袭，
1: 节奏更对位，选择更用心，给你一整期的听觉新鲜感。

0: 这首作品是梁静茹的，歌叫做《可乐戒指》。在这个时候，可以说这个时期，梁静茹的声音当中那个甜味还是很多很足。一位歌手不同时期的音乐作品会以一种很艺术、一种隐秘却又清晰的方式，呈现出他对世界、对情感所有感受的总和。这个感受中有几分甜，几分苦，几分平顺，几分褶皱，就是那样混合着。听他不同时期的歌，你会知道这些感受带给他的冲击是怎样的。
1: 我会对你说，
0: 到梁静茹近期一些作品的表现，你会感觉到他解读一些作品那种感觉好像更深刻了。我们也难以说出这对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对于听者来说又是好还是不好。21:20，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今宵夜未眠，我是徐曼，她是陈绮贞。这个前奏特别像那个花朵绽放开的时候的那个形态，这首作品叫做《花的姿态》。

直播间大家的留言 Leo， 今晚的节目让我感觉好像梦回十几年前 DJ 徐曼代班千里共良宵。What you if 刚才的歌，梁静茹的可乐戒指。

有听友问到9:13那个女生的歌，那是蔡健雅的可爱。Steven Chen 说今天调班，感觉这个串休串出了周一的感觉。还有北平收音机说刚回家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刚才的歌，也看到了朋友话不投机给我们讲了讲应该是最近一次看孙燕姿天津演唱会的，当时听到了一首歌

0: 宠生说，在看湾区声名月晚会，齐豫先唱了一首《欢颜》，接着齐秦唱了《外面的世界》。时光走远，他们还在歌唱，我们还在听，时间好像走的就也没有那么快了。
1: 亦有天没醉点，但再苦亦有一时甜，情路千遍，有生一天都有。
0: 是大鹅呀。刚才在听 JJ 不流泪的机场的时候说，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上次在电台听好像就是慢慢播的，当然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确实啊，林俊杰的歌里不流泪的机场我是非常欣赏的一首作品了。大宝老师晚上好，我是爽人啊，晚上好。

到今共同度过绝美夜空2015丽，还有冷冷，这个 ID 怎么读 ？L E N L E N， 晚上好。

留言本，我这样说大家懂吗？就是一页一页的翻直播间的留言，看到话不投机说，星期日香港日落特别美，收音机传来你的声音，一切都刚刚好，天气和暖，吹着微风，黄昏的橙色，一边等日落，一边听到音乐之声，太美丽。虽然读这则留言的时候好像有点时差，但是我还是感觉到了这则留言的美好。

0: 听到了歌来自于原味人小胖老师的坦白。
1: 可是我没有钱，可是
0: 刚才我们的听友说到了最近一次演出，看到齐豫的现场，看到齐豫的表演，对不对？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表演，就是在九月的时候浪潮音乐大赏，齐豫在现场唱了一首《不曾告别》，用音乐完成了一场跨时空重逢。也是在尾声部分向一众已故艺术家深情致敬，大屏幕上不分先后顺序出现了一些艺术家他们在世的时候艺术作品当中的一些字句。

大屏幕上出现袁惟仁1968至2026，同时有一句他的作品当中的歌词，不管我能够陪你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yo, everybody, 我是 Lobo。 今天要带各位回顾到的这个男歌手，是21世纪流行音乐史上极少数能从男孩天团完美过渡到 solo 巨星级别的存在。他就是 Justin Timberlake。 他在孟菲斯出生，8岁在教堂唱诗班开嗓，11岁上电视选秀，然后被迪士尼收进了米老鼠俱乐部，就和 Britney Spears、 Christina Aguilera 做了同期的同学。很多人估计都没有听过那档节目，但就是那个少年儿童节目成就了半部美国流行文化史。后来的 Justin Timberlake 进了超级男孩组合，在2000年凭 No Strings Attached 首周卖了240万张，至今仍是 Billboard 首周销量纪录的保持者之一。但真正让他成为 Justin Timberlake 的是单飞之后的那几首炸穿榜单的歌，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选了5首，帮助各位回顾一下这个曾经的乐坛传奇，开场给大家了一个全貌。接下来咱们逐一分享。 Let's take a listen to Justin Timberlake's Top 5 Old Tracks.
4: Number 5.
3: 先来说第一首，2002年 Justin 和 Britney 的那段被称为金童玉女的恋情宣告破裂。他走进录音棚

床的时候满肚子火。Timbaland 一看到他那张脸就知道，好了，有素材了。这首歌就是 Cry Me a River。当时这首歌的 MV 的女主角特意找了一个跟 Britney 长相神似的演员 Justin， 在影片里面偷拍自己和别的女孩约会，然后故意让 Britney 看到，这几乎是把分手声明拍成了短片。歌里的那串阴郁的钢琴 loop 配上和声，整个氛围冷得像雨夜的玻璃窗。不过呢，这首歌的叙事在20多年后也被大众重新审视，随着 Britney 回忆录的出版以及公众对当年这段往事的重新关注，很多人意识到当年的故事或许并非像歌里和 MV 中呈现的那般简单。 Justin 本人也在2021年对过往的一些言行表达了歉意，但无论如何，作为一首流行作品，他当年所释放的情绪张力是实实在在的。 Rolling Stone 杂志把他列进了500首最伟大歌曲之一，2004年拿了一座最佳流行男声表演奖。但说实话，比奖项更硬的是这首歌定义了分手歌可以有多狠。It's the ultimate breakup song that practically wrote itself from Justin Timberlake, Cry Me a River.

0: Number four。
1: 接下来这首是出自首专 Justified 里面的第三支单曲 Rock Your Body。当时很多人觉得 Justin 不过是个从男团出来的偶像歌手，但 Rock Your Body 一出来，所有人都闭嘴了。这首歌最初是给 Michael Jackson 写的，你没听错，就是给 MJ 的，但 MJ 没录，于是 Justin 捡了个宝。 Pharrell Williams 制作的 beat 带着浓郁的 disco funk 味儿，副歌的那个 Talk to me boy 的 hook 简直就像是有人在你耳朵里点燃小鞭炮，又炸又痒。这歌 Billboard Hot 100 冲到第五，全球销量超过400万。这首歌也让所有人看到一件事， Justin Timberlake 不是什么男团遗珠，他是个能够扛住整条 funk 律动的真正歌手。 A disco funk banger that still fills the dance floor. This is from Justin Timberlake, Rock Your Body. Don't

Number three， 好了，接下来的这三首歌全部来自同一张专辑，2006年的 Future Sex Love Sounds。这张专辑 Rolling Stone 给评了2000年代最佳专辑第46位，全球销量超过1000万，可以说整张碟没有一首废曲。Justin 在这张专辑里面做了一件特别野的事儿，他跟 Timbaland 说：“再给我来5-6个 Cry Me a River 那样的歌。”结果两个人在弗吉尼亚的录音棚里泡了一整年，做出来的东西比 Cry Me a River 野了10倍。排在这期榜单的这个位置，就是这张专辑里的第三支单曲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这首歌讲的是因果报应，但 Justin 讲的像是一部电影。 MV 请来了 Scarlett Johansson 演女主角，9分半钟的微电影，剧本都是电影导演亲自下场动笔。 Scarlett 在里面开车撞进火海，对，Justin 的意思是背叛我的人，哎，下场就是这样的，也不知道是在暗示谁。这首歌在 Billboard Hot 100拿下冠军，英国单曲榜亚军， YouTube 播放量超过4.9亿次。这首歌的编曲远远比歌词来得丝滑，前奏那段吉他 riff 一响，你就知道糟了，要开大了。 Justin 自己说，这首歌是他进棚的第一天跟 Timbaland 合作写出来的，是整张专辑的起点。What goes around comes back around, and this one hit different. From Justin Timberlake,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0: Number two，
1: 来到第二位了。这首歌叫做 Mirrors， 是 Justin 写给妻子 Jessica Biel 的情书。但是其实这首歌在他们还没订婚的时候就写了。 Justin 在他的自传 Hindsight 里面说，我写了 Mirrors 给我的妻子，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起但还没订婚，甚至距离我求婚还有好几年。而这首歌的歌名 Mirrors 不只是镜子的意思。 Justin 说，真正好的感情是两个人各自成长，但回头看的时候，对方始终像一面镜子映着你自己。整首歌的 MV 拍成了对隔辈人的致敬，他爷爷和奶奶相伴了62年， MV 里面老年夫妻从年轻到白头，而 Justin 本人却是在5分钟之后才出场的。这首歌是全英单曲榜冠军，总长度达到可怕的8分05秒，这个时长也是1998年 Oasis 之后歌曲时长最长的英国冠军单曲。一起来听听这首浪子安定下来的作品。 This is the sound of a playboy finally settling down from Justin Timberlake.

Number one， 到了该揭晓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前四首有心碎复仇的暗黑神作，有 disco funk 的舞池炸弹，有因果报应的微史诗电影，有写给妻子的八分钟情书，但 number one 必须是那首让全世界男人都开始喜欢剃圆寸的歌，是它了。2006年8月 ，Justin Timberlake 带来的 Sexy Back。也是那首歌把他重新带回了公众视野，他把自己的人生做了电子处理，整个声音变得粗粝低沉，带着金属感。他自己说，这首歌是他想像 David Bowie 唱 James Brown 的 Sex Machine 的那种效果。啥效果呢？就是充满气质的效果啊，就是大获全胜的效果。这首歌 Billboard Hot 100连续7周冠军，是他的第一支冠军单曲，荣获 Grammy 最佳舞曲唱片奖。整首歌的编曲其实简单到像一支 demo， 录制不到一天就完成了。乐坛的评价非常高，但是也有同行大佬看不惯，比如说 Prince， 他当年看完之后不爽地说，总有人说 sexy back sexy back， 但是性感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不需要谁把它带回来。这句话有些怪，但话说回来， Prince 说的也没错，只不过 Justin 带回的不是 sexy， 是他自己。来一起感受一下只属于那个圆寸时代的性感强音。 From Justin Timberlake Sexy Back。

OK， 这就是 Justin Timberlake 的 Top 5。他从米老鼠俱乐部的童星到超级男孩的万人迷，再到单飞之后用三张专辑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男歌手的性感的人。Justin Timberlake 的故事不是一个童星逆袭的鸡汤，而是一个有天赋的人遇到了对的制作人，然后把自己的每一份经历都变成了歌，心碎的变成了 Cry Me a River， 爱情变成了 Mirrors， 性感变成了 Sexy Back。如果你喜欢贾老板，真心建议你去各个音乐平台搜索，再多听听，还有很多的方面我们没有办法展示到呢。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We introduce the best music only on Music Radio. See ya!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然想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谊，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珍惜

潘玮柏和弦子这首歌是不得不爱，时间是22:05，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今宵夜未眠，周六周日傍晚6点到深夜0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他是张信哲，接着听到的歌是万语千言。

0: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 Turn on the radio，
1: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望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呐、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眼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

0: 浸湿过的常温，常让我
1: 想啊
0: 想啊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深夜十一点，我是满江，在人来人往中慢慢学会平静接受。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留住思念。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在这个时候听这首歌，有一种特别的韵味。23:06，你听到的声音持续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金宵夜未眠。今天怎么就没有人说暗号了呢？很奇怪。但是我们还是接着听歌吧，听到来自迪克牛仔《至少还有你》。每周周六周日的傍晚6点到深夜0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

0: 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换新登场，
1: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听觉升级，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mazing Music。

哎，不知道为什么在深夜听这首歌，我又想起了若干年前看到舞者廖博以这首歌作为伴奏的那段独舞，好看。这是来自萧敬腾版本《我怀念的》。

0: 所以我没有哭，
1: 没有说。
0: 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看到施大鹅要问道，他说是只有我分不清动力火车和迪克牛仔吗？应该是的，动力火车两个人，迪克牛仔一个人。在听节目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时候还没有要睡去的睡意或者打算，你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当然前提是明天你不需要早起，你的工作或者学习安排允许你稍微熬夜一会儿。但是如果你明天要早起，现在马上立刻请你关闭收听音乐之声的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载体吧，因为从前我会说你关掉收音机，但是现在说实话我也不确定你是怎么样收听的，所以这个收听介质请你把它关闭。

静茹这首歌《温柔》，不打扰是我的温柔。哦，就问谁能说我排的歌不好？看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 ，YTJBLK 问到曼曼平时还有哪些节目直播时间？每周六周日傍晚6点到深夜0点。

看到了一位听友，这个昵称是 ZZZZH， 前面的 Z 排在一起好像睡着了打呼噜的声音啊。他说上周末没有来得及听节目，在这周回听到了，发现自己好像错过了一些回忆杀。虽然没有经历过十几年前的那个节目那段时光，但我现在正经历着。此刻每次听到徐曼就觉得，怎么这个声音那么适配深夜呢？谢谢你打呼噜。打夜间万语千言千言万语，这说到的是我刚才把两首歌放在一块来播放，连着播放的万语千言和千言万语。还有点点1307说很少在电台听到这首歌，你说的是哪首歌呢？是万语千言吗？还是千言万语？在2009年的时候，我报名参加音乐之声的 DJ 选拔，你知道在那个时候 DJ 选拔到了决赛的时候会有一个才艺展示，我永远都记得才艺展示的时候，就决赛那天我唱的是千言万语，所以就那首歌就那样把时光定在了那儿。若干年之后啊，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想到2009年参加 DJ 选拔的时候那个让人心脏砰砰跳的下午。音乐是何其的有魅力啊。

的歌如今也被我打断了。23:28，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爱音乐 MC 说，今天我去到了一个没有音乐之声陆地调频的城市，所以现在只能用云听网络端。YTJBLK 还是喜欢千里共良宵，我也是，但是他已经成为了历史。所以我们只能向前看，向前继续走。还看到了他的问题，说除了这些时间段就没有别的节目了吗？是的，在音乐之声目前的节目时间段就是周六周日的傍晚6点到深夜0点。如果觉得好像有些话还是没说够的话，我们再找找其他的时间，去到其他的地方，找时间聚一下。西边有条鱼，明天7点要起床的我，会听到12点再睡。1、2、3、4、5、6、7，好，那你能睡7小时，那你答应我12点节目结束马上睡着好吗？我控制不了。什么？你控制不了？尽力好不好？尽力。

深夜23:35，伴随这首歌跳了一会儿舞，有点气喘吁吁了。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今宵夜未眠。永远怀念他，永远怀念 Avicii 这首歌。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开端。

这首女高音独唱《路往哪里走》选自大型交响合唱《通道转兵组歌》。这部作品由金沙编剧作词，孟勇、王和生作曲，取材于红军长征初期在湖南通道转兵，西进贵州，从而挽救红军命运、奠定遵义会议基础的重大历史事件，将宏大的长征史诗与细腻的民间故事相结合，讲述了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

0: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浴血鏖战五昼夜，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完成了长征路上惊心动魄的生死突围。湘江战役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惨烈胜仗，数万名将士义无反顾，以身殉国。在2016年播出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中，有这样一段讲述：
1: 湘江战役损失惨重，让党和红军的领导者受到极大震动。广大官兵对错误军事指挥的质疑也逐渐弥漫开来。作为党的总负责人，27岁的博古几乎绝望。湘江之战的责任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
0: 在电影《通道转兵》中，博古在湘江战役结束后有这样一段独白：
2: 8万人，几天之内就变成了3万人。我一闭上眼睛，到处都是死难者的身影，我快坚持不住。现在的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缺医少药，这么多伤病人员的安置，我的心脏快受不了了。

0: 通道转兵组歌里的男声合唱翻越老山界，唱的是中央红军在浴血冲破湘江封锁线后向着广西北部的老山界进发。老山界地处越城岭山脉中段，深山之中雾气浓重，人迹罕至。越城岭主峰猫儿山高耸入云，
1: 是红军自长征出发以来面对的第一座险峻高山。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从湘桂边境的大山里分左中右三路，自南而北进入南楚极地百越金侯的湖南通道洞乡，11日占领通道县城。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人同意先改变行军路线，进入贵州，再北上湘西。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命运出现转机的开端，也是毛泽东从1932年宁都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以后第一次参加的中央决策会议。

0: 通道转兵不仅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而且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我们党在长征途中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
1: 是永恒的致敬，前行是永续的传承，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南拳妈妈，这首歌是夜中，深夜23:50，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今宵夜未眠，看到很久不见的老朋友新疆罗跑跑了，还有位新听友说，主持人你好，我是从收音机转到云听来的，刚刚修改了昵称，现在我的昵称是宠你就是生活，不知道成功了没有呢？要告诉你的是，你的昵称已经修改成功。

有听友问到说这个 DJ 是谁呀、啊、你好，我是音乐之声新来的 DJ， 我叫徐曼。周六周日傍晚6点到0点和你一起听歌。

又是一个秋天的深夜，我记不得在过去的若干年中有多少个秋天的晚上是一边听着歌一边和你一起度过。对，没错，这个你是广义的你，是正在听到这个声音的你。我觉得不管这个时代每天有多少变化让我们应接不暇，电台曾经带给我们的感动是我们坚信的，是真的存在的。23:53，再次感谢你听到我周六周日傍晚6点到深夜0点，我可以和你一起听歌。

谢谢那些好听的音乐，谢谢那些美好的人，谢谢你们，谢谢一起听歌的你们。我是徐曼，在北京祝你晚安，我们下周六傍晚6点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午夜十二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从容向前。

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上六点，我是满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开启福气满满的一天。我的福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郭靖演唱的《心墙》由姚若龙填词，收录在郭靖的个人专辑《在树上唱歌》中。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最早的发行版本是由林采欣演唱的，而后郭靖的版本让这首歌曲传播开来。歌曲的开篇借海景画面烘托出了心境，带出了珍惜当下时光的情绪基调。主歌描绘的是双方相处中对方疏离冷淡的模样，暗含读懂对方内心愿意主动靠近的心意。副歌是整首歌曲的核心主旨，把内心防备比作高墙，将情感沟通的缝隙比作窗口，以草木生长预示着爱意慢慢浸润，传递出温和包容、愿意用心打破隔阂的情感态度。心墙讲述了人与人之间破除内心壁垒、真诚相处的故事，它映照出很多人生活中的内心状态，并鼓励人们放下防备，以温柔心意接纳彼此，因此成为了不少人心中的抒情经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郭靖·心墙》。
2: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九名，戴荃，白沙之恋。

第八名莫文蔚，昨天今天。第七名裘德，不具名的访客。

第六名 Aline 删了一百遍。第五名唐汉霄后视镜。第四名大张伟只为爱与自由。第三名严明熙 Bye Bye Bye。第二名薛凯琪天之外。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2: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突破乌江开新局。

0: 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第四乐章《四渡赤水出奇兵》所唱到的乌江天险，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一道大难关。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两岸都是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水深流急。自古就有“乌江天险滩连滩，过滩如过鬼门关”的说法。1934年12月31日晚召开的侯场会议，是被称为伟大转折前夜的一次会议。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提出的回兵东进的错误主张，确定立即抢渡乌江，进军黔北，执行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的战略，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明确了行动方向。为遵义会议顺利召开，毛泽东重新进入红军军事领导核心，创造了重要条件。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电影《突破乌江》，以黑白影像再现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的过程。
1: 同志们，我们胜利的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江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对红军突破乌江有这样的描述：
3: 1935年新年的第一天，强渡乌江的战斗打响。时年26岁的耿彪担任红四团团长，他奉命组织部队从江界河渡口强渡乌江。数十年后，他对当年的那场战斗记忆犹新。
4: 我一个团呐、渡乌江啊，敌人那边3个师啊，9个团啊，我这个就过去，又开始过去3个排，一个排的人都淹死了。第二个排的冲走了，一拐弯的时候呢，又回来了。自己3个排的，他们到了敌人堡垒下面，也有这么一个机会，他把那个堡垒的给拉下来，我得渡江过去。
2: 在1935年强渡乌江的战斗中，红一军团红二师4团1营1连因为战绩突出，被红一军团授予“强渡乌江模范连”的光荣称号。
5: 同志们，出发！前进！
3: 1935年1月2日起，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回龙场、瓮安江界河和遵义茶山关3个渡口突破乌江天险，将届时的数十万追剿大军被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
2: 红军成功强渡乌江，粉碎了国民党在乌江以南构建新防线的战略意图，为红军占领遵义创造了条件，是保障遵义会议这一历史性会议得以召开的重要军事行动。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和长征的转折点。
1: 是永恒的致敬，
3: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3: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6: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Listen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
1: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3: 今天的这期节目很独特，之前我都在介绍个人音乐作品，这次我们来提一个团体，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呢？他们就是 Black Eyed Peas 黑眼豆豆。来自 LA 的他们是过去25年当中横跨嘻哈、流行和电子舞曲最成功的团体，没有之一。因为团体人多嘛，所以我先来介绍一下黑眼豆豆的几位成员。1989年 Will.i.am 和 Apple the App 在八年级的教室里相遇，这两个热爱街舞的少年凑在一起就开始说唱了。后来他们拉来了 Taboo，再后来一个叫 Fergie 的女歌手在2001年加入，至此四人凑齐，命运的齿轮就这么开始转动了。从地下嘻哈到全球 Stadium 巡演，他们拿过6座格莱美，全球销量超过8000万， Billboard 榜单上他们做过一件前无古人的事，连续26周霸占冠军位置，并且自己把自己挤下榜首，你敢想象吗？好了，马上为你开启的是属于黑眼豆豆的 Top 5 Old Tracks，准备好，估计你要被他们摇醒了。
4: Number five,
3: Let's get it started。这不是一句台词，这是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黑眼豆豆的这首歌有点个性。最开始的时候，这歌不叫这个名字，专辑里的原版叫做 Let's get retarded。对，就是那个词。但2004年 NBA 季后赛要找一首宣传片的 BGM。电视台看中这首歌了，但说这个 retarded 可能不能用，于是 Will.i.am 改了歌词，把 retarded 换成了 started， 并且专门为 NBA 做了这版。结果这个干净版比原版还火，直接拿了格莱美最佳说唱组合表演奖。一首本来是给篮球赛当 BGM 的歌，最后变成了全世界派对和体育赛事的标准开场白。那几年你打开电视，从 NBA 到任何一个体育馆，前奏一响，所有人都在蹦，这就是好音乐的魅力吧。放心吧，你马上听到也会跟着蹦起来的。 Turn up the radio and blast your stereo. This is from Black Eyed Peas. 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four，
1: 来到第四位，这歌叫做 My Humps， 是一首超模型的存在。当年他在 Billboard Hot 100冲到第三，全球卖了超过500万份 ，Spotify 播放破5亿。然后呢，他被乐评人。

Number three， 好了，真正改变黑眼豆豆命运的一首歌来了，就是这首 Where Is the Love。 时间倒回25年前，2001年9月11号那天， Will.i.am 冲进房间大喊，我们被袭击了。是的，那天双子塔在全球的注视下轰然倒塌。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Will.i.am 的奶奶跟他说，上天给了你1月的礼物，你不该躲在家里，你应该去做你能做的事情。于是他和团队写了这首歌，关于反恐，关于反种族歧视，关于反暴力，关于 CIA。 歌词直接点明了很多当时不敢说的关键词。这首歌在英国拿了6周冠军，是2003年全英销量第一的单曲，官方 MV 的播放量也突破了10亿。 Washington Post 说，是这首歌把黑眼豆豆从地下拉到了主流，一个911后的伤口变成了一首全世界一起唱的歌。 People killing, people dying, and they keep praying for the lives. Here's the masterpiece from Black Eyed Peas, Where is the love?

倒数第二首咯，后面真的是越来越精彩了。如果说 Where is the love 是黑眼豆豆的灵魂，那这首歌就是他们的派对中枢神经，就是这首 I got a feeling I got a feeling。 神曲必有神人指点，这首歌是 David Guetta 操刀制作的。 Will.i.am 说写歌的那天他在录音室里想的是日子很难过，我想给全世界想出去庆祝的人们一个出口，于是2009年6月就做出了这首歌。这个出口开得有点太大了，这歌当年直接空降 Billboard Hot 100冠军，一坐14周，它是 iTunes 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数字销量超过1500万，视频播放量更是突破14亿。全世界从婚礼到毕业派对再到跨年烟花秀，你在任何有人在庆祝的场合都能听到它，简直就是2009年全球派对的代名词。经历过09年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首歌，这是一种记忆。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你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打开 radio 都逃不掉那句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You got nowhere to hide, Represented by Black Eyed Peas, I got a feeling.

你了解黑眼豆豆大概率也是因为这首歌，因为它本身就让人记忆深刻，它叫 Boom Boom Pow。 这首歌的编曲 Will.i.am 用了大量的 Auto-Tune 和人声合成器，制造出一种来自未来的电子脉冲感。当时很多人第一次听觉得说啊，这什么玩意儿啊，但就是这种异类感让它炸了。Boom Boom Pow 也是2009年黑眼豆豆做到了 Billboard 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做到过的事的歌。2009年3月，这首歌空降 Billboard Hot 100冠军，一做就是连续12周。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的下一首单曲 I Got a Feeling 又接着拿下了14周冠军，两首歌一共26周连续霸占 Billboard 第一名，并且自己把自己挤下榜首又顶回去，破掉了 Usher 保持了5年的记录，至今无人打破。Will.i.am 说，我想做一首听起来像3000年的歌，在他之前没人敢把这样的一首歌做得这么不人类然后拿去打榜，他证明了未来感可以非常流行。 This is a tremendous hit song from Black Eyed Peas and I wanna show you the Boom Boom Pow。

相信了吧？黑眼豆豆的歌听完会让你无限的蹦跳，你会发现在这个团体上有一种罕见的能力。 Will.i.am 是个永远不会停下的人， Fergie 那个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嗓音给了团队最具辨识度的标签， Apple Diab 是菲律宾裔的骄傲， Taboo 是街舞的灵魂，四个人四个故事凑在一起就成了黑眼豆豆。还有很多的神作我们这里面播不全，建议各位去各大音乐平台淘淘宝，那些走过2009年的朋友一定懂得，上面那几首歌是我们最怀念的音乐细糠，真的希望未来能有白眼豆豆、花眼豆豆等续上他们的能量。 OK， 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下期更精彩 And only on Music Radio。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0: 跟着心里那束光，加载爱的超能量。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向前冲的勇气。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这首歌虽然叫瞬息间是夜晚，但是呢很适合早上听，有种开机的一个这个 morning call 歌曲的感觉，来自盘尼西林啊。
1: 而且 morning call 有很多种嘛，有那种很亢奋的，很鸡血的，很强烈的，但是这样的一首歌呢是属于那种很松弛的，有一点承上启下的这种过渡感，
0: 淡入淡出，比较温柔的一个 morning call 啊。
1: 很适合我们的新周一啊，让大家调整一下周末这样的松弛状态，进入到新周一的一个工作状态。
0: 其实也没多松弛，你知道上周是上午休一啊。
1: 是的是的，
0: 但这周比较好，各位，这周特别有盼头，中秋节马上到来了，这周是上四休三啊。
1: 对，
0: 不错。
1: 这昨天已经上过一天班了哈。
0: 对，
1: 那这周从周一到周四哈，我们再加加油。
0: 嗯，
1: 周五即将迎来中秋节，听得出小钱有点鼻音哈。
0: 对，这个也是因为这个连续工作没有调整好，再加上早上出门比较早嘛，就有点着凉，
1: 着凉，
0: 然后就我还以为过敏性鼻炎呢，结果是感冒了。
1: 哎呀，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季节哈，大家也是注意身体。
0: 对，
1: 7:06了，欢迎各位，欢迎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已经开启了新周一的陪伴。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钱。9月21号星期的早上问候大家。表面看是周一，实际上是个周二，因为已经上第二天班了。
1: 已经第二天班了哈，看到很多老朋友们都通过云听来留言问好了，打卡留言通通收到啊。像我们的征宇啊、妙啊，还有我们的
0: 一个字儿的啊，
1: 这个
0: 爱友情，
1: 大光，还有肯肯爸爸。还有我们的蓝月、康乐777，蛋黄的紫巴巴、海棠飘飘、大鹅，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哈，
0: 都能
1: 收到。
0: 都是早起的朋友，要上学、上班或者送孩子上班、上学的朋友，
1: 对，还有
0: 送孩子上班改。
1: 更早的4点多钟留言的，还有5:47留言的，我们晨光里的摆渡人、爱音乐的 MC 德贤茶饮，
0: 有点天亮说晚安的意思了啊。
1: 对，德贤饮茶应该是广东的
0: 朋友啊，
1: 对，
0: 饮茶心啊，这种。
1: 欢迎早起的朋友们啊，这里是动听无极限，已经开播了，大家早安早安。
0: 是的，第一首歌双厨狂喜，既有橘子海又有椅子乐团，讲的就是那种放假之后大家一个拍照，用那种这个像拍立得一样，或者用胶卷来成像，这歌就叫一次成像。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那曲目完全不同了哈，开场曲目是那种很惬意的、很过度的、很克制的，来自这个盘尼西林的作品。那这样的一首《海龟先生》也适合早起的开机仪式，就是另外一种风格了。
1: 对，毕竟盘尼西林是青霉素嘛，所以它要克制一点，它要杀菌是吧？
0: 北京时间的7:20，动听无极限，欢迎各位的收听啊！新周一早安，也是我们本周上班的第二天了啊，大家辛苦了。看到我们有一位听友说，今天推荐免试的这个研究生考试，看着他们发的个人简历的 PPT 个个都很优秀，每个都想招，淘汰哪一个呢都于心不忍，但没办法，就是这么残酷。看了他们的简历，突然在想，如果把我放到现在，别说招研究生了，就考我都够呛。
1: 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因为现在门门都是生意，这个 PPT 呀、看 PPT 谁都优秀，这事就跟相亲一样，是不是有水分呢？就是就像你看在某一个社交媒体上，人均 A8 A9， 恨不得 A10， 哪有这么多这么财产。
0: 啥叫 A8 A9？
1: 就是你的资产的这个几位数。A8 差不多是千万、A9 是过亿啊，差不多、
0: 那这个想写多少写多少呗，你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呢？
1: 那也不能太夸张吧。就像有的人比如大学生那时候买假名牌、你总得买一个就是我努一努能够着的吧，你不能说我上来就我这是穿了一个10万块钱的衣服、那这一看就是假的。
0: 我懂小钱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 APP 做得很漂亮。
1: 对，
0: 这个不是 APP 啊， PPT、APP
1: 做得很漂亮也不错，那就能上市，那还考什么研究生啊、
0: 这就是早班的痛苦啊，脑子都乱了。这个 PPT 做得很漂亮，但是不代表它这个真人就和他 PPT 匹配，
1: 你最好验证一下啊、看看他们的就是夸张的程度有多大，因为这个所谓的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还有这个创业公司 CEO 你可以就可以划等号啊、执行董事。什么叫执行董事？这个公司根本没有董事会，就3-5个人，所以只能叫执行董事啊。
0: 但是也不乏其中有真正的优秀者哈、还是要看这个招生人员，所以这个面试官啊或者是考试官的眼力啊、脑力啊等等等等各方面、
1: 所以难题就交给你自己了，这位朋友、
0: 是的。7:22，我们继续听歌。这个小节也都是乐队哈、来自不同风格。
1: 这是一个民谣音乐人和一个摇滚乐队主唱组成的土不叔叔乐队，这歌又民谣又摇滚，又清新又有劲儿，来听，
0: 非常上口啊！
1: 对，非你莫属。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这首歌是特别好的这个历史知识教材哈，东汉末年分三国，
1: 居然有人在问这是什么歌，很好听。
0: 那说明人家挺年轻的，我羡慕你呀。
1: 对，就是对这首歌没有记忆，那应该也是，是不是零零后的朋友？
0: 2006年之后出生的朋友，
1: 对，
0: 因为这歌比你岁数大，是吧？我这么推测很合理。
1: 但他的名字又不像2006年出生，一起幸福吧、
0: 他是拥有一个老灵魂的年轻人呗。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的曹操。
0: 曹操啊，
1: 小怪兽说了早上好，听着歌很开心。皮皮翻翻说哇，我突然被带入圣所2.0的开场、
0: 真的，大家一定有机会去听林俊杰的现场，他的现场比 CD 还要厉害，要怎么叫行走的 CD 呢？
1: 圣所2.0也是林俊杰的演唱会嘛，也有同样的这种圣所这个为演唱会而做的歌哈。
0: 对，给这位朋友说一下 ，CD 是一种那个唱片的介质，是一个光盘，你可能没见过。
1: 不至于吧？
0: 对，
1: 没见过还没听过吗？一起幸福吧，他又留言了，说没错没错，我们哪句话说对了？
0: 那就是他是年轻人呗，
1: 06年以后的吗？
0: 06年以后的呗啊，咱们这个受众很广的啊。
1: 对。

0: 上到这个60后、70后啊，下到现在
1: 10后
0: 都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
0: 7:35，我知道现在上班路上也有很多潜水收听的朋友，再次问候各位啊，新周一早安。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贤，
0: 我是银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已经开启直播陪伴的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1: 哎，听歌的时候可以手机打开云听，进入直播间边听边聊。这个歌各位应该一定听过，年轻的朋友给你介绍一下，来自 Tank 的《三国恋》是热血的摇滚中国风，而且是以那种小兵的一个视角，不是那种大英雄的视角，跟曹操刚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银子排的还是挺有科学和逻辑在里边的、
0: 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思路哈。
1: 对，而且 Tank 最近也是经常参加大型的演出，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啊。来听这首《三国恋》。

0: 听着这首 Tank 的三国恋哈，我们这位听友叫做孟林，说我每天送我家10后的小朋友上学，他说刚刚这两首歌啊他都听过，
1: 那应该也是在音乐之声听的吧要不就是属于叫什么爸爸车载歌单或者妈妈车载歌单。
0: 对，现在很多10后的小朋友啊，不光听当下的歌，反倒对这个2000年左右啊那个时代经典的流行音乐的这个接受度是非常高的，甚至很偏爱。
1: 因为有段时间这个排行榜上那个热门的播放全都是这个千禧年左右的歌，所以大家发出一种今夕是何年的感慨啊。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旋律本身就是不挑时代的，
1: 是确实好听，
0: 它好听哈。还有一点就是家庭环境的这种耳濡目染，
1: 对
0: 你们这些80后90后的父母哈，天天喜欢听这些歌，还在一起跟着听
1: 合家欢。据说那个我们身边有好多同事朋友的孩子都是很爱周杰伦，我说为啥，说因为他们的老师都是90后，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听这些歌，所以他们就都了解周杰伦。
0: 对啊，这样吧，就是你们身边的你们家里的孩子

0: 孩子们最喜欢的那个歌手有没有和你重合的，
1: 是的，
0: 也欢迎来留言
1: 聊一聊，包括就是孩子歌单啊，他就是你给他，他从你那边传承到的歌最喜欢的是哪首都可以说一说、啊、
0: 对对对，就是和你的喜好重合的也欢迎留言哈、啊，让我们看看各种各样的答案，
1: 合家欢嘛 Family Show。 接下来这一位年轻的朋友不知道认不认识，他叫张卫健，曾经也是这个就是王晶和周星驰在结束合作之后，他一直想把张卫健变成第二个周星驰来的、后来他也演了这个孙悟空啊，非常多的大家经典中的角色都是他。
0: 当年他有 一段时间那个形象啊，特别的帅，特别的又怎么说，又青春，又有点奶油，
1: 又很聪明，
0: 但是又很聪明，又很机灵，然后又有一种很热血的帅气。
1: 对，机灵小不懂嘛哈，各种各样的角色都呈现了张卫健不一样的个人魅力啊。来听这首《真英雄》。

0: 范伟健的真英雄啊，我还以为这是什么小鱼儿与花无缺的 OST， 但是我们查了一下，这个是隋唐英雄的、那个、
1: 我们有听友第一时间就说出来了、啊、这首歌一响哈，隋唐英雄就起了金戈铁马的感觉。
0: 这个剧内容我完全不记得，但是我居然知道这是一个 OST 啊，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啊。
1: 对，张卫健当年还演过这个，应该是小鱼儿吧。
0: 对，就是我记得就是好像是不是林志颖演这个小鱼儿，他谢霆锋还是张卫健苏有朋，哎呀，这四个人这是怎么组合的，
1: 有点交叉排列不明白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就是绝代双骄是林志颖演小鱼儿，苏有朋演花无缺、
0: 哦、
1: 然后呢2005年有一个小鱼儿与花无缺，这个名字就是这个，然后张卫健演小鱼儿，谢霆锋是花无缺，
0: 哦，这么个组合、啊、这样就捋顺但你想想其实比较合理，就是比较酷的那个人演这个花无缺，
1: 花无缺，
0: 然后灵动一点的演小鱼儿嘛。
1: 哎呀，这个回忆又动了一下哈。
0: 对，
1: 看到大家的留言了，你看我们这位小队天空说了，我家娃20岁，喜欢童安格
0: 啊！
1: 我的天哪，这个跨度有点
0: 大，这不就是我说的隔辈儿亲吗？
1: 对，
0: 是不是爷爷奶奶喜欢？
1: 他说我家是2017年出生的女儿，喜欢这个80年代的歌星，像陈慧娴呀，她是被我影响的。
0: 哦，你看，还特意说的是。

0: 被我影响的不是爷爷奶奶啊，
1: 受家庭耳濡目染，
0: 家学渊源啊，祖传的是一个喜欢的歌星，
1: 还有喜欢这个周杰伦的等等啊，这都太正常了，太普遍了。
0: 对对对对对，你看这个，我们经常有在云清直播间说听二代、听三代，这就是传承的意义啊。
1: 对，还有我们的肖邦说了，我第一次听《伤心太平洋》是通过我爸的手机铃声。
0: 好家伙，《伤心太平洋》是我高中时候参赛曲目。太暴露了。
1: 我们继续来听歌啊，刚刚听过小鱼儿张卫健，那我们继续来听花无缺。
0: 只要为你活一天，刚好也是 OST。
2: 爱上了你，爱上了你，早预言了分离。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3: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2: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

3000，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晚安我的音乐7点51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
1: 我是银子，
0: 我是孙小钱。
1: 哎，看到我们大家留言哈，这些小朋友们，年轻的孩子们，真的很有品味哈。风奔说，10后的小朋友幼儿园开始就喜欢王菲、许巍，觉得儿歌太幼稚。
0: 我的天哪，从小就有禅意啊，有慧根这孩子啊。
1: 还有我们的 Peggy 说了，15年的女儿那天在自己哼唱许茹芸的《泪海》，我也是惊到了。
0: 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
1: 对，都是爸爸的歌单，
0: 就是太多愁善感了
1: 啊。GUF， 我儿子跟着爸爸喜欢上了《刀剑如梦》，
0: 哎，这是武侠风啊。
1: 哎，还有大内密谈00发说，我家12岁是郑智化的粉丝，
0: 他说。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是吧？
1: 对，最喜欢那首《你的生日》
0: 啊，
1: 有生的日子天天快乐，不必在乎生日怎么过。
0: 哎，这词确实写的不错啊。
1: 哎呀，这些孩子们现在怎么越来越深刻呀？
0: 对，说明越来越大家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早熟吧，
1: 啊，
0: 智慧比较高。
1: 还有最后这位说，我5岁的女儿喜欢唱张信哲的《过火》，
0: 怎么忍心惯你犯了？这也太早熟了吧？
1: 哎，有没有可能是现在短视频的二次发酵？
0: 哎，有可能。
1: 00年代的老歌对吧？被拿出来剪辑
0: 他们。
1: 这个
0: 听的是 BGM，
1: 对，做 BGM， 然后重新出圈，因为太好听了，他们就找歌来重新听。
0: 其实咱们小时候听那些歌也不懂歌词啥意思嘛，才有年少不识李宗盛嘛。接下来这个歌就是李宗盛的歌，但黄立行的版本更带劲儿，就跟开了倍速一样，
1: 太帅，
0: 特别适合早八的人啊，有一种音浪扑面而来的感觉。黄立行的《忙与忙》。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8: 中秋假期出行忙，小剐小蹭别心慌。平安车险4006个0，连续三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0: 上午八点，我是满江，任由裙角随风飞扬，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记录青春里最美的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